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一大河？这是由亚马逊河流域独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决定的。一，亚马逊河位于南美大陆中北部，充沛的降水是亚马逊河流的重要源泉。二，亚马逊河流经的亚马逊平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冲积平原，这里地势低平，周围高原地面都向平原倾斜，因而地表径流很容易流向平原汇集，而且平原内宽口窄，就像是一个大葫芦，更提高了这种蓄水能力。三，亚马逊河西部为安第斯山脉，每年都有大量冰雪融水流入亚马逊河，为亚马逊河水流量增加了补给。除此以外，亚马逊河具有非常密集的河网，1500米以上的大支流就有17条，而支流总数竟达到500多条，所以亚马逊河被誉为世界第一大河是当之无愧的。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4: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是否已经对城市的熙熙攘攘和喧嚣感到厌倦，心中期待着能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为大家推荐一条极佳的旅游线路，那就是318国道。318国道也被称为沪镍线，全长5476千米。这条国道横贯中国，它不仅是一条绝佳的自然风光线路，更是一条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选择。想象一下，驾驶在318国道上，你可以欣赏到从繁华都市到遥远雪域的壮丽美景。进入四川后，你将看到壮丽的雪山和独特的藏族风情，而当你到达西藏，那里的天空、雪山和湖泊将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克孜勒库姆沙漠为什么是红色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意为红沙漠，沙漠位于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河间地，总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第11大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主要构成是崩裂的岩屑和沉积红壤的残余物质，所以沙漠呈现红色。沙漠中沙垄较多，一般高度3到30米，最高可以达到75米，有许多小绿洲。由于地处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只生长沙漠植物。不过这里却藏有丰富的金银铜铝油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中国的八大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3: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1: 漠河北极村在十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是一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现有各类藏品近20万件，图书资料20万册。内部空间设计更融合了博物馆穿越时空隧道、连接未来之窗的理念，新颖独特。新馆的建成充分满足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社会教育等功能需求，是天津地区最大的集收藏、保护、研究、陈列、教育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如果让我推荐国内最适合冬天旅行的地方，那么延吉一定是其中。
5: 被誉为小韩国的延吉，尤其在下雪之后，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来延吉一定要去打卡五颜六色的弹幕墙，再去延边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一天的朝鲜在逃公主，还有帽儿山风景不输给隔壁的长白山。想逛吃逛吃，那就到西市场里转一转，打糕和米肠的香气在弥漫。这儿的美食可是多到你一个月也吃不全，从烤肉到拌饭，从鸡汤到冷面，米酒可以御寒，鸡爪辣又甜，即便你只是为了吃而来，也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4: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文森峰为什么被称为死亡地带？文森峰位于西南极洲，海拔4897米，是南极大陆埃尔沃斯山脉的主峰，也是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山势险峻，且大部分终年被冰雪覆盖，交通困难，夏季气温也在-40度左右，被称为死亡地带。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文森峰在七大洲最高峰中不算高，但却是最后一座被登顶的山峰。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5: FM 九。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毛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R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个年头谁还喜欢坐17个小时的火车啊？坐过这趟的都说爱。冬季必打卡游玩项目之雪国列车预售上线，哈尔滨到漠河的列车必须要安排一次，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赶紧收藏起来。关于车次的选择，首选 K7039， 但基本放票当天秒没，建议大家首选4人的软卧，有门可以充电，每个窗还有小夜灯，比较温馨。注意啦，有些车次啊是没有餐车的。还有一些小提示，车厢内外温差竟然有60度，沿途很多站之间没有信号，提前下好电视剧观看。漠河和哈尔滨出站都要再次刷身份证，漠河站比较小，提前20分钟检票哦。
6: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4: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对此，江西人表示不服。江西的辣可是辣生猛，辣的干脆，在萍乡煮粥炖汤都要放辣椒。在这里啊，既能够吃到湖南的辣，也可以吃到江西的辣，可以说只有更辣，没有最辣。在抚州以咸辣出名，也能辣出各种花样。比如抚州的辣椒饼，它几乎是纯辣椒原料做的饼，还能够做出辣到你想哭的程度。在上饶吃辣就是日常，就怕不辣，代表菜就是鱼干辣椒炒肉。鹰潭的辣呢，是能够让你回味无穷的那种。这里有号称鹰潭第一辣菜的茄子干、豆角干、麻辣香酥鸭头、剁椒鱼头等，每一款都能够让你辣得够呛。你觉得江西哪里的菜最辣呢？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穿过科尔卡大峡谷的河流是最艰险的挑战？科尔卡大峡谷是一个横穿安第斯山的峡谷，峡谷全长90千米，深度达到了3400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在科尔卡峡谷的山脉间，有一条64千米长的山谷，林立着80多座锥形火山，它们有的从原野上隆起，有的位于山路周围，有些火山锥上还长出了仙人掌和粗茎凤梨属植物。科尔卡大峡谷就像是山脉被一把大刀斩断了的裂缝，存在于安第斯山脉中。雨季时，水流汹涌的科尔卡河蜿蜒于谷底散布的死火山间。对于喜欢冒险的人来说，穿过峡谷的河绝对是艰险无比的挑战。更何况，峡谷每天的气候变化也非常大，这也考验着探险者的意志力和适应能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0: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

0: 雄鸡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

0: 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
1: 冷冷的冷的我们，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2: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3: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是一座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古镇，古朴中不失浪漫，浪漫中又有韵味。在南风星罗棋布的古村古镇中，有一座形如巨船的古镇——恰湾古镇。它船头、船舱、船舵分明，船头处留有一块空地未建房屋，就像船上的甲板。街道则像大船内的走道，店面就像船舱。据说古镇过去是十分繁荣的，人来客往，生活殷实。如今啊，这里依旧还能找到20余栋风格独特的明清古建，其中胡氏宗祠更是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有256根柱落地，正好位于船形古镇的船尾处，起到撑船方向、掌舵的作用。还有制房祠、大夫地、少爷府等古建筑，虽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依然蔚为壮观。这些古建在岁月的长河中波澜不惊，用独特的历史沉淀和古朴的气质诠释着时光悠长。恰湾古镇停泊在沧浪河畔，停泊在青山绿水间，也停泊在了时间的缝隙里。如果你看多了城市的繁华，不如来千年古镇恰湾来看一看吧。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云南滇池会成为红嘴鸥的聚集地？本来红嘴鸥过冬的地方一般选择在洞庭湖、巢湖等地，但是由于环境的污染，湿地面积缩小，红嘴鸥在那里很难找到食物，也没有栖息之地。为了生存，它们只得寻找新的过冬场所。滇池地处云南，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那里气候温和，水源充沛，素有高原明珠之称，于是便最终成为红嘴鸥纷纷聚集过冬的最佳场所。

0: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0: 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兴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兴国人的痛，也是兴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兴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兴国有富四山和大吴山，山势险峻，秀丽挺拔。说到水，兴国有丹霞湖景区、鬼斧神工，好不壮观。说到文化底蕴，兴国有练江书院，建于清朝同治9年，曾是兴国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毛泽东故居。这里还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寮村，来这里啊，也一定要尝下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特色菜四星望月。这里交通也很方便，高铁就可以直达，有空的话不妨来这里看看。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排名前五位、亚洲第一的集知识型、教育型、科技型、研究型、园林型、旅游型为一体的大型航空专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还经常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可激发人们对航空的热情，丰富人们的航空知识。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收藏有中外文图书资料数万册，航空科技历史研讨会常常在这里召开，每年都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让青少年既能接受到军事训练，又能学习到航空科普知识。
2: FM 974，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里啊，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樟树空气中除了有淡淡的药材香味，还弥漫着浓浓的四特酒香，这里就是江西樟树。樟树市在历史是四大名镇之一，与瓷都景德镇齐名，这里也被称为南国药都。1800年的中医药历史奠定了一句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古话，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药材在这里都可以买到。这里还是吴文化的源头，4500至5000年前诸位城人栖息于此。在吴城遗址里，我们看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的高度文明，也从此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同样，殷商时期留给樟树的还有酒文化，明清时期樟树酒肆药行遍布城中，酒店楼园龙号在

酒坛子封笺上写上四个特字，因酒好受到人们赞赏，争相购买，声名远播。这里就是樟树了，一个低调与实力并存的地方，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来樟树一次吧。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卢森堡大峡谷在历史上是天然壁垒？卢森堡大峡谷也叫佩特罗斯大峡谷，东西走向宽约100米，深约60米，将卢森堡市自然地分为新老两个城区。卢森堡大峡谷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峡谷幽深长远，满目苍翠，小溪静静地流淌在青翠的树木草丛之中，两岸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充分显示出了卢森堡大峡谷毫无拘束的自然之美。在薄雾天气时观赏谷底风景，会令人愈加感到峡谷的壮阔。在历史上，卢森堡一直被视为军事重地，因为卢森堡大峡谷有100米宽、60米深，借助峡谷的天然岩石建造壁垒、炮门和秘密通道的佩特罗斯要塞，是这里曾经硝烟四起的佐证。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南海有南海观音，江西有东林大佛。江西的东林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阿弥陀佛像，这里也是佛教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东林大佛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多次进行了重建，尽管耗资10亿，并使用48斤黄金镀金佛身，但所有的资金啊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信众的捐赠。这座寺庙没有很重的商业化痕迹，而且无论是香火、饭食还是书籍都可以免费获取。东林大佛北依庐山主峰，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是一方集朝圣、修行、弘法、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净土。看完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画像砖源于战国时期，盛于两汉，它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祠堂及墓室的建筑装饰。汉画像砖是采用模印、手塑及雕刻技法，在空心大砖和实心砖上作画，其内容丰富，构图简洁，线条飞扬，气韵生动，写意传神，是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汉画像砖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与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总建筑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馆藏品上万余件，展示面积5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汉画像砖专题博物馆，它拥有独家汉画像砖制作模具，捕捉粗犷的图案，流畅刚劲的线条，栩栩如生的场景，使体验者得以触摸辉煌的汉文化。
2: FM 974，
3: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4: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3: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3: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喜欢出发。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5: 我轻轻地朝你靠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
0: 甜蜜时。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深受百姓欢迎的长寿女神麻姑，这里是她的出生地和成仙地。
4: 颜真卿也曾挥毫在这里留下了天下第一楷书，
5: 曾用仙迹剑锋碑除却麻姑更有谁。
4: 这里就是南城麻姑山，道教的洞天福地，可真的是个神仙景区哦。从县城出发，驱车不过数分钟就到了麻姑山脚下。山不算高，主峰海拔1176米，一路蜿蜒盘桓，倒有几分险峻。绿树掩映之间，能够隐隐听到瀑布飞逝而下的水流声。如果你不想步行，也可以选择坐观光车上山，不过还是需要爬一段台阶，据说这样能增加寿命哦。来到山顶就能够看到麻姑雕像，讲述的是3月3麻姑为西王母献寿的故事。在这里不仅能够赏景，还能祈福，平安长寿、姻缘学业都可以。
3: 据说带别人的女朋友来麻姑庙一趟都能够成，你要不要带自己的女朋友来试一试？

0: 974哥为什么？
1: 你知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吗？科罗拉多河中夹带大量泥沙，河水常显红色。这条河流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有时开山劈道，有时让路回流，最后在流经亚利桑那州多岩的凯巴布高原时，便形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这个奇观。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状极不规则，大致呈东西走向，蜿蜒曲折。峡谷两岸是红色的巨岩断层，反映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地貌特征。然而最为奇特的是，这些岩石能随着太阳光线的强弱，时而呈现深蓝色，时而呈棕色，时而又变成赤色，变幻无穷。另外，由一些水流冲击而成的岩穴石谷，形状千奇百态，色彩通红如火，每一处岩石都像一幅精美的画卷。科罗拉多大峡谷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但是它却以其丰富多彩的构造，成为地球上自然界七大奇景之一，成为大自然的一个奇迹。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5: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

0: 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2: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岸，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爱的我们都，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还记得电影《囧妈》里那趟国际列车吗？它就是最美雪国列车 K3 国际列车，全程7819公里，每周三从北京站始发，途经中蒙俄三国，可以说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浪漫旅行。如果中途不下车停留，你将在6天6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小赵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长江三峡是由哪三个大峡谷组成的？长江三峡指的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县，东至湖北省的宜昌市，全长205千米。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

0: 一般高出江面1000到1500米，最窄处不足百米。长江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的，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世界大峡谷之一。在长江三段峡谷中，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也是最雄伟险峻的一个峡谷，它能镇全川之水，扼八鄂咽喉。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个，以滩多水急闻名。巫峡则以幽深秀丽著称，整个峡区奇峰突兀，怪石嶙峋，峭壁平裂，绵延不断，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处处有景，景景相连，是三峡中最可观的一段。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0: 旅途中的我，
1: 中的我，
0: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3: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想特种兵打卡景德镇，看完这篇就够了。 B 站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景博预约上提前预约，一定要带好身份证，超火的吴语佛和十八罗汉们都在这儿。第二站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同样是免门票，也需要预约，在微信小程序畅游景德镇上预约，晚上尤其好看出片，氛围感拉满，建议在傍晚五点左右来，日景和夜景都可以看到。第三站陶溪川同样不需要门票，整体是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街区，夜市的陶瓷艺术手工品种类居多，每个小摊都没有重复的，不过价格整体偏高，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第四站三宝村，整个村子线路比较长，建议开车或者搭乘观光车，在里面呢有一些陶艺馆和艺术展馆，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德国科隆巧克力博物馆。这个听起来就充满甜味的博物馆位于德国莱茵河畔，以巧克力为主题。于1993年建立的科隆巧克力博物馆吸引了大批巧克力爱好者前来游览观看。该博物馆建筑造型十分现代化，被称为当地特色，由德国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制造商

0: 投资建设而成。在游览时，凡是购买门票的人都会被赠送一块巧克力品尝，边吃边看，简直不要太美好。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巧克力的发展史和组成成分，还有机会看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最有特色的就是三叠巧克力喷泉，并允许游客用小勺子免费品尝，绝对是吃货党的福音。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974。

0: 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评论和关注。
1: 安源真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100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兴办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巴德兰兹是一块裂地？如果说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加荒凉的地方，那就是非裂地莫属了。裂地中最著名的地方呢，就是跨过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内布拉斯加州西北，沿及加拿大阿尔伯达省西部边缘的一部分地区，也就是巴德兰兹。大约在7500万年之前，这一地区的大部分都在海洋之下。1000万年前，受挤压的大陆板块把这一地区抬升，从此海洋消失。在随后的数百万年中，气候逐渐变得潮湿温暖，这一地区的亚热带森林也生长旺盛。冰川时期到来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森林也变成了热带草原，之后呢，又变成了草地。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一地区的岩层不断遭到雨水的侵蚀，变得层叠和起伏不平。悬崖、尖峰和起伏不平的地表，荒凉之地被曲折的沟壑分割得四分五裂。在巴德兰兹，夏天酷热难当，偶有倾盆大雨，冬季则寒冷彻骨。这是印第安人苏族部落生活的区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以捕食野牛为生，而主要办法就是把野牛群驱赶下悬崖摔死。巴德兰兹裂地的地形非常适合这种大规模的捕猎办法，在某些悬崖底部，直到现在我们仍能看到野牛的尸骨。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3: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8: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陵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暗密祥和的古村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7: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博物馆于2011年5月18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2015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上海玻璃博物馆秉持共享玻璃的无限可能为目标，使得园区向着全方位国际化、社区化、体验式的玻璃主题园转变，以玻璃博物馆为圆心向周边扩散，形成高度开放的交流式空间和社区化的传播方式，以共享之主题拉近玻璃艺术文化与人之间的距离。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